0: 这两天学生放假，米吉克乡希望小学内格外安静，偶尔能听见微风穿梭在杨树叶间的簌簌声，但有一间教室的门却还是敞开着。巴哈古里牙生坐在桌前，翻看着自己的教案。38年里的每一个假期，他都是如此。大家休息的时候，他在备课；大家团聚的时候，他在家访；大家还在梦乡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在了去学校的路上。时间回到1988年3月，那一年19岁的巴哈古里牙生刚踏出校门，就被分配至拜城县老虎台乡二村教学点任职。他从县城启程，先搭乘三四个小时班车，随后换乘农户的毛驴车，一路颠簸五六公里才抵达目的地。巴哈古里牙生：
1: 我去的那个学校是寄宿制学校，学校总共有75名学生，五个教学班。当我第一天进入教室时，看到那些孩子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时，我刚开始很紧张，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孩子。
0: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孩子跟前，轻轻抚摸他们的头。
1: 孩子，我就是你们的姐姐，我们从今天开始以姐妹相称，姐弟相称。然后孩子们就笑了。
0: 那天起，他不再是一个刚毕业工资只有36.5块的代课老师，而是这群乡村孩子心中的大姐姐。在老虎台乡的日子比想象中苦得多，冬天没有自来水，他和同事们要到农民家里的大水坑里砸冰背水，教室取暖差，他就提前到学校生火，孩子们的手冻僵了，他就抓着一双双小手贴在自己的胸口来取暖。巴哈古里牙生：
1: 好几次我都想的算了吧，哎呀不干了，但是我又想一想，看到那些孩子啊，一进教室他们就啊妈妈妈妈的叫，那么小离开家住校，自己的生活自己料理，我就想算了，我是一个大人了。从那以后我就没有退缩过。
0: 在老虎台乡二村任教时，巴哈古里牙生遇到了一个让他头疼的学生买买提。这孩子每天迟到，学习态度也不端正，怎么才能让他进入学习状态，成了巴哈古里头疼的事。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，电视上正播济公活佛，主题歌孩子们都爱听。巴哈古里牙生发现，买买提虽然不爱学习，

0: 能哼唱这首歌，调子还挺准，巴古利亚声。
1: 我说你喜欢这歌吗？他说喜欢呀。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孩子，我想把这个歌给你教会。”他说：“你能把我教会吗？”我就说：“我跟你打赌，如果以后你上课认真听讲，按时完成作业，那我一定会把这个歌给你教会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我们两个打赌。”
0: 从那天起，每天下午放学，巴哈古利亚生就陪着买买提一边往家走，一边教他唱歌。买买提的家离学校有2公里多，他就这么一天一天的送。20天后，买买提学会了。6一儿童节那天，巴哈古利亚生专门请裁缝给他做了一套技工的衣服。买买提站在舞台上唱响了那首歌，惊艳全场。巴哈古利亚生。
1: 让全场的观众惊艳到了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孩子越来越喜欢我了。他每天早上第一个时间就来找我，老师，这是我给你带的。他说，我们中午一起吃。
0: 一个被大家视为难管的孩子就这样改变了，而改变的不只是买买提一个人。村里的家长们看到了巴哈古利亚生的真心，对教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。巴哈古利亚生。
1: 通过这件事情以后，这些农民都对这个教学学生的学习有了很高的认识。慢慢的，我们学校的学生按时到校，不迟到，按时完成作业，有什么事儿，家长自觉的来帮忙学校。
0: 就在巴哈古利亚生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那些年，命运给了他一记重击。由于工作繁忙，他的第一个女儿无人照料，不到2岁就因病离开了他。巴哈古利亚生。
1: 当时我非常的难过，那个痛苦实在是让人无法感受。
0: 但那些他亲手带大的孩子，一个一个来到他身边，陪他聊天，陪他说话，把他从痛苦的深渊里一点一点拉了回来。巴哈古利亚生。
1: 还是那些我自己带的孩子，天天来找我聊天，让我忘掉了这些痛苦。所以我感觉当班主任一点都不后悔，是因为这些学生给了我安慰，给了我勇气。
0: 2001年，巴哈古利亚生调任米吉克乡，依旧坚守村级讲台授课。往后近20年间，他奔走各村授课，足迹遍布全乡各处。2019年，全乡开展国通与普及工作，他主动扛起额外担子，白天完成校内教学，晚上在夜校义务为村民授课，每周授课4天，常常深夜才能回家。一学期过后，原先无法开口的村民就可以实现国家通用语言的日常交流。巴哈古利亚生。
1: 看到那些农民们能够用简单的普通话交流，我自己感到我这个苦没有白费。我感觉我最起码的做到了一个普通教师应该做的事，尽到了我的责任啊，职责。
0: 教村民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是他自发践行的分外之事，而教室讲台，朝夕相伴的孩童，才是他始终坚守的主场。在孩子们眼里，巴哈古利老师有着怎样的模样？
2: 我是5年级1班的古利波斯塔布拉江。如果给巴哈古利老师打分的话，满分10分，我打10分。
3: 我是班老师的学生纳迪热，老师讲课认真耐心，课堂生动有趣。他温柔又负责，关心我们的学习，也关心我们的成长。我想对老师说一声，我们由衷敬佩您，爱戴您，感谢您。
4: 我是巴老师班的班长，我们的班主任认真负责，和蔼可亲，事事亲力亲为，用心照顾班里的每一位同学。他的辛苦耕耘、默默贡献，是我们心中最优秀、最值得敬佩的好老师。
0: 从19岁到57岁，从老虎台乡到米吉克乡，巴哈古利亚生用38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人民教师。他说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，但在他的学生心中，他是那个永远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巴哈古利妈妈。如今，他还有1年多就要退休了，但他还站在讲台上。巴哈古利亚生。
1: 虽然我还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，但是我还想继续努力，发挥好自己的力量为学生、为学校、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。

0: 这两天学生放假，米吉克乡希望小学内格外安静，偶尔能听见微风穿梭在杨树叶间的簌簌声，但有一间教室的门却还是敞开着。巴哈古里牙生坐在桌前，翻看着自己的教案。38年里的每一个假期，他都是如此。大家休息的时候，他在备课；大家团聚的时候，他在家访；大家还在梦乡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在了去学校的路上。时间回到1988年3月，那一年19岁的巴哈古里牙生刚踏出校门，就被分配至拜城县老虎台乡二村教学点任职。他从县城启程，先搭乘三四个小时班车，随后换乘农户的毛驴车，一路颠簸五六公里才抵达目的地。巴哈古里牙生：
1: 我去的那个学校是寄宿制学校，学校总共有75名学生，五个教学班。当我第一天进入教室时，看到那些孩子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时，我刚开始很紧张，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孩子。
0: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孩子跟前，轻轻抚摸他们的头。
1: 孩子，我就是你们的姐姐，我们从今天开始以姐妹相称，姐弟相称。然后孩子们就笑了。
0: 那天起，他不再是一个刚毕业工资只有36.5块的代课老师，而是这群乡村孩子心中的大姐姐。在老虎台乡的日子比想象中苦得多，冬天没有自来水，他和同事们要到农民家里的大水坑里砸冰背水，教室取暖差，他就提前到学校生火，孩子们的手冻僵了，他就抓着一双双小手贴在自己的胸口来取暖。巴哈古里牙生：
1: 好几次我都想的算了吧，哎呀不干了，但是我又想一想，看到那些孩子啊，一进教室他们就啊妈妈妈妈的叫，那么小离开家住校，自己的生活自己料理，我就想算了，我是一个大人了。从那以后我就没有退缩过。
0: 在老虎台乡二村任教时，巴哈古里牙生遇到了一个让他头疼的学生麦麦提。这孩子每天迟到，学习态度也不端正，怎么才能让他进入学习状态，成了巴哈古里头疼的事。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，电视上正播济公活佛，主题歌孩子们都爱听。巴哈古里牙生发现，麦麦提虽然不爱学习，却能哼唱这首歌，调子还挺准。巴哈古里牙生：
1: 我说你喜欢这个歌吗？他说喜欢呀。抚摸着他的头说，孩子，我想把这个歌给你教会。他说你能把我教会吗？我就说我跟你打赌，如果以后你上课认真听讲，按时完成作业，那我一定会把这个歌给你教会。他说好，我们两个打赌。
0: 从那天起，每天下午放学，巴哈古里牙生就陪着麦麦提一边往家走，一边教他唱歌。麦麦提的家离学校有2公里多，他就这么一天一天的送。20天后，麦麦提学会了。六一儿童节那天，巴哈古里牙生专门请裁缝给他做了一套济公的衣服。麦麦提站在舞台上唱响了那首歌，惊艳全场。巴哈古里牙生
1: 让全场的观众惊艳到了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孩子越来越喜欢我了。他每天早上第一个时间就来找我，老师，这是我给你带的。他说我们中午一起吃。
0: 一个被大家视为难管的孩子就这样改变了，而改变的不只是麦麦提一个人。村里的家长们看到了巴哈古里牙生的真心，对教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。巴哈古里牙生：
1: 通过这件事情以后，这些农民都对这个教学学生的学习有了很高的认识，慢慢的

0: 我们学校的学生按时到校，不迟到，按时完成作业，有什么事儿，家长自觉的来帮忙学校。
1: 就在巴哈古里亚生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那些年，命运给了他一记重击。由于工作繁忙，他的第一个女儿无人照料，不到2岁就因病离开了他。巴哈古里亚生，
0: 当时我非常的难过，那个痛苦实在是让人无法感受。
1: 但那些他亲手带大的孩子，一个一个来到他身边，陪他聊天，陪他说话，把他从痛苦的深渊里一点一点拉了回来。巴哈古里亚生。
0: 还是那些我自己带的孩子，天天来找我聊天，让我忘掉了这些痛苦。所以我感觉当班主任一点都不后悔，是因为这些学生给了我安慰，给了我勇气。
1: 2001年，巴哈古里亚生调任米吉克乡，依旧坚守村级讲台授课。往后近20年间，他奔走各村授课，足迹遍布全乡各处。2019年，全乡开展国通与普及工作，他主动扛起额外担子，白天完成校内教学，晚上在夜校义务为村民授课，每周授课4天，常常深夜才能回家。一学期过后，原先无法开口的村民就可以实现国家通用语言的日常交流。巴哈古里亚生。
0: 看到那些农民们能够用简单的普通话交流，我自己感到我这个苦没有白费。我感觉我最起码的做到了一个普通教师应该做的事，尽到了我的责任啊，职责。
1: 教村民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是他自发践行的分外之事，而教室讲台，朝夕相伴的孩童，才是他始终坚守的主场。在孩子们眼里，巴哈古里老师有着怎样的模样？
2: 我是5年级1班的古里波斯塔布拉江。如果给巴哈古里老师打分的话，满分10分，我打10分。
3: 我是班老师的学生纳迪热，老师讲课认真耐心，课堂生动有趣。他温柔又负责，关心我们的学习，也关心我们的成长。我想对老师说一声，我们由衷敬佩您，爱戴您，感谢您。
4: 我是巴老师班的班长，我们的班主任认真负责，和谐可亲，事事亲力亲为，用心照顾班里的每一位同学。他的辛苦耕耘、默默贡献，是我们心中最优秀、最值得敬佩的好老师。
1: 从19岁到57岁，从老虎台乡到米吉克乡，巴哈古里亚生用38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人民教师。他说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，但在他的学生心中，他是那个永远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巴哈古里妈妈。如今，他还有1年多就要退休了，但他还站在讲台上。巴哈古里亚生。
0: 虽然我还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，但是我还想继续努力，发挥好自己的力量为学生、为学校、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。